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指出，对礼仪的尊重出于由衷信靠天主的态度。阿根廷博卡利克书记表示，教宗的讯息强调基督徒社会承担的重要性。排雷咨询小组和关怀信托组织在老挝的成员解释排雷行动和风险教育如何帮助社区重新利用土地并重建未来。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礼仪培育不是少数专家的专业，而是全体天主子民的内心态度。在关于天主子民礼仪培育的会议与俄勒冈天使山隐修院举行之际，教宗梁十四世致函圣座礼仪及圣事部部长罗赫枢机，强调这一点。在这封信函中，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教宗方济各的宗座牧函：我渴望而又渴望重申，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应当接受严谨且持续的培育，以振兴普世教会的礼仪生活。为此，教宗梁十四世鼓励本次会议的与会者探索具体途径，以便于在基督奥体的各层级进行礼仪培育。教宗指出，礼仪培育的首要具体场合就是我们每个主日天聚在一起举行感恩祭的习惯。这些圣祭依循礼仪年的节奏，并以逾越奥期为中心，通过适当的培育和虔诚的敬礼，天主教徒将为了礼仪并受到礼仪的培育。此外，为促使神圣奥期的庆祝庄重得体，我们必须强调忠于或批准的经文和礼规的必要性。每个人都蒙召为神圣奥期的庆祝做好准备，尤其是司铎必须依照教宗圣保禄六世和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颁布的礼仪形式。教宗梁十四世解释道，对礼仪的尊重务必出于由衷乐意和信靠天主的态度，展现出在天主的伟大前谦卑低下，并对教会的共荣真诚忠信。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份莫大的喜乐，因为我们的人民，我们谦卑的人民爱戴圣父教宗。历来如此，对每一位教宗都是这样。阿根廷首席主教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总主教博卡利克枢机如此谈论了八月五日官方宣布的教宗梁十四世访问阿根廷的消息。这次访问是教宗拉丁美洲长途牧灵之旅的一部分。这位有斯洛文尼亚血统的前使会会士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解释说，教宗梁十四世将在我们的大洲留下的讯息，其意义必然与信仰的社会层面有关。博卡利克枢机强调，如同方济各教宗，梁十四世教宗致力使信仰体现于行动中，参与我们人民的发展。他先知性地谴责各种缺失、不足、不公、苦难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指出，在未能平等惠及所有人的经济政策下，在许多地区蔓延开来的严重贫困状况。他说，教宗梁十四世将高度重视基督徒对社会秩序的承担。就此而言，他将全面强调平信徒的议题，这在承担使命方面至关重要，有助于 参与社会、经济和传播生活，以及深入最艰困的地区。生命在那里受到威胁，许多人至今仍被排除在有尊严的生活之外。因此，书记表示，教宗将带给这个南美国家的是一份牧灵讯息，因为这是一趟牧灵和使徒访问，但首先是对教会的访问。阿根廷首席主教补充说，梁十四世教宗在不同场合，尤其是在枢密会议上，多次向我们重申了福音的喜乐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也就是在我们时代极为特殊的情境中，福音出传的核心地位。我们所处现代世界的挑战是回归本质，回归福音出传，并将它呈现为一项指明牧灵道路的鲜活事物。书记进一步强调，自教宗梁十四世的宗座牧职开始以来，和平一词一直是特别强调的主题，表达了全人类和每个人内心的呼声，即渴望一种尊重人性尊严的公正和平。这和平源自友爱、团结、正义，也源自将把我们社会中最脆弱者、最贫困者置于中心。归根究底，这正是牧灵的定义，以人为中心，尤其是最无助者和最贫困者。博卡利克书记最后表示，教宗必定会大力坚持这一点，并为我们留下许多值得继续省思和深入探讨的内容，使我们在他访问结束后仍能持续深化这个议题。这是每个人的任务，但尤其是主教们的任务。教宗的琐事以及他所展现的一切，都会在融入团体的这条旅途上对我们有所注意，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光照下关注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我也相信这些是我们为他十一月来访做准备的关键要素。我叫曾武延章，来自老挝的川矿省，目前在排雷咨询小组工作。排雷咨询小组是一个国际人道主义的组织，致力于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清除和销毁地雷、结束炸弹及其他未爆炸的弹药。3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老挝开展工作，帮助团体安全的生活，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我的祖国至今仍饱受50多年前那场战争遗留的未爆炸弹药之苦。曾武延章向本新闻网讲述的见证，揭开了冷战时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了至少3个令人震惊的悖论。第一，就人口比例而言，老挝是历史上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国家。然而，它的这段历史却很大程度上被世人遗忘。第二，这场冲突从未被正式的公开，由于无法公然对一个公认中立的国家发动战争，美国实施了一场大规模的轰炸行动。这场行动后来被称为秘密战争。第三个悖论在于这场战争持续至今的遗留影响。数以百万计的结束炸弹未能爆炸，据估计，老挝全国范围内仍散落着约8000万枚未爆炸的炸弹。仅在2024年，未爆炸的炸弹就造成了48人伤亡。这提醒人们， 对于许多老挝人而言，那场战争从未真正结束。要理解这段历史，有必要回溯到1954年。那一年，法军在滇甸府败于越南独立同盟会，结束了在中南半岛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日内瓦协议承认了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并宣布他们为中立国。然而，新独立的老挝很快陷入内战，老挝皇家政府与巴特辽兵戎相见。与此同时，胡志明小道的大部分的路段都途经安南山脉，老挝因此成为主要的走廊，这个中立国随之正式成为冷战的关键战场。1964年12月，美国发动滚雷行动，这是一场未公开的轰炸行动，持续了将近十年。1964年至1973年间，美军飞机在老挝投下了超过200万吨的炸药，这就是秘密战争，一场在越战阴影下的冲突，其后果至今仍在影响着数百万老挝人民的生活。战争结束50多年后，爆炸物处理队仍在老挝各地的农田、森林和村庄中进行清理工作。光环信托组织的老挝项目负责人古里罗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该组织自2012年起在沙湾拿基省开展工作，人们至今仍在地下可能埋有未爆炸弹的土地上耕种，这影响了农业、经济发展和整个团体的日常安全。尽管近年来伤亡人数已显著下降，但依然有人死伤。除了排雷之外，光环信托组织还与当地的团体合作，教人们识别危险并安全的通报。古里罗讲述说，在某些区域，我们的团队单日内便发现多达百件未爆炸物，在将土地归还给团体之前，必须将每一件未爆炸物定位、挖掘出来，并安全地销毁。同样的使命也驱动着排雷咨询小组。曾武延章表示，除了排雷行动，他们还提供风险教育。土地一旦被清理干净，家庭便得以复耕，团体可以修建学校和道路，孩子们能无忧无虑地玩耍。曾武延章谈到，我来自川矿省，那里是受未爆炸弹药污染数一数二严重的地区，我亲眼见证了这项工作带来的改变。我们每清除一枚未爆炸的弹药，就为一个家庭消除一份威胁，每清理一片土地，就为团体增添更多的安全、信心与希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刚果比特山达修女教导女性如何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上智孝女会的修女用了10年的时间，通过明智的母亲们项目，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妇女们获得她们的尊严。

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传统，但面对同样的困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妇女们每天都要面对金融危机、子女教育、家人的疾病以及缺乏知识和有关他们权益的讯息所导致的问题。为了摆脱这情况，并获得他们时常被社会否认的尊严，最好的方式是团结起来，相互支持。这是上智孝女会的比特山达修女十年前决定在基桑加尼市成立明智的母亲们协会的原因，为的是把城中淳朴的女性联合起来，不排斥、不分种族和宗教的帮助她们获得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比特山达修女讲述说，在她们中有天主教妇女，有穆斯林、耶和华见证人和新教的妇女，以及觉醒教会的女性。最初，她们不同意这个一同进步的选择。第一个组成的小组要求按照妇女们不同的宗教组成不同的小组。她们认为，在有宗教差异下无法一起工作。修女接着表示，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因为听了电视转播的讲道，我们明白所有的这些讯息包含了负面批评、煽动分裂、敌视和暴力。比特山达修女不是那种遇到困难就放弃的人，为了创造团队精神，她以过去她在加拿大进行的3年计划为基础。这个计划的路线包括研究和认识当前文化现实，以及注意所

间逐渐地建立了和谐，他们决定克服彼此间的差异，他们能够合作，克服种族和宗教的差异，在关系困难的情况中寻找和平。妇女们体现出了一个强大的创意和主动的精神。毕特山达修女评论说，单独一人，一个女性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与其他妇女团结起来，总能找到解决方案。

在比特山达修女推动的协会的支持下，基桑加尼的明智的母亲们很快地学会了一同工作。她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组成小组，每组最多20人。培育课程有公民教育、女性权利、家庭计划、家庭收支预算管理等。实际上， 经济困难是这些妇女们要面对的其中一项最大的挑战。她们需要发展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经济独立。第一个收入来源是生产和或者出售农产品。首先从木薯开始，修女说，起初若干小的小组购买木薯， 将其制作成面粉或者所谓的契克旺格，这是一种用发酵的木薯面团卷起来的食物，是刚果河流域传统食品。在木薯越来越稀少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整个女性团结互助的精神，这是在相互认识的第一阶段期间获得的， 比特山达修女说，另一个小组承担了种植木薯，并向制作契克旺格的人提供木薯的任务。目前每个小组现今大约有10个小组，大约由20来位妇女组成，都由自己的领导委员会来领导。该委员会监督货物出售的过程， 母亲们也使他们的经济活动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妇女要求加入协会。获想这举措的成就的也有孩童。修女高兴地表示，很多人营养不良或者患病，他们得到了治疗。另外，很多母亲有能力送自己的子女去上学，甚至去念大学。 回首往事，比特山达修女为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首先要感谢上至孝女会和外边的合作者的支持。修女评论道，我可以说，我们设定的第一个目标，家庭要有食物，儿童可以上学，大部分都实现了。可是 我们的母亲们做得更多，修女最后总结道，真为这些女性感到高兴，感到鼓舞，她们不停地感谢修女们和修会。至于我们这方面，很高兴看到她们能够利用这个陪伴方式，逐渐地，她们不仅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同时也找到了她们的母亲的尊严。

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10章9至10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指出，对礼仪的尊重出于由衷信靠天主的态度。阿根廷博卡利克书记表示，教宗的讯息强调基督徒社会承担的重要性。排雷咨询小组和关怀信托组织在老挝的成员解释排雷行动和风险教育如何帮助社区重新利用土地并重建未来。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礼仪培育不是少数专家的专业，而是全体天主子民的内心态度。在关于天主子民礼仪培育的会议与俄勒冈天使山隐修院举行之际，教宗梁十四世致函圣座礼仪及圣事部部长罗赫枢机，强调这一点。在这封信函中，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教宗方济各的宗座牧函：我渴望而又渴望重申，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应当接受严谨且持续的培育，以振兴普世教会的礼仪生活。为此，教宗梁十四世鼓励本次会议的与会者探索具体途径，以便于在基督奥体的各层级进行礼仪培育。教宗指出，礼仪培育的首要具体场合就是我们每个主日天聚在一起举行感恩祭的习惯。这些圣祭依循礼仪年的节奏，并以逾越奥期为中心，通过适当的培育和虔诚的敬礼，天主教徒将为了礼仪并受到礼仪的培育。此外，为促使神圣奥期的庆祝庄重得体，我们必须强调忠于或批准的经文和礼规的必要性。每个人都蒙召为神圣奥期的庆祝做好准备，尤其是司铎必须依照教宗圣保禄六世和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颁布的礼仪形式。教宗梁十四世解释道，对礼仪的尊重务必出于由衷乐意和信靠天主的态度，展现出在天主的伟大前谦卑低下，并对教会的共荣真诚忠信。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份莫大的喜乐，因为我们的人民，我们谦卑的人民爱戴圣父教宗。历来如此，对每一位教宗都是这样。阿根廷首席主教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总主教博卡利克枢机如此谈论了8月5日官方宣布的教宗梁十四世访问阿根廷的消息。

这次访问是教宗拉丁美洲长途牧灵之旅的一部分。这位有斯洛文尼亚血统的前使会会士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解释说，教宗梁十四世将在我们的大洲留下的讯息，其意义必然与信仰的社会层面有关。博卡利克枢机强调，如同方济各教宗，梁十四世教宗致力使信仰体现于行动中，参与我们人民的发展。他先知性地谴责各种缺失、不足、不公、苦难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指出，在未能平等惠及所有人的经济政策下，在许多地区蔓延开来的严重贫困状况。他说，教宗梁十四世将高度重视基督徒对社会秩序的承担。就此而言，他将全面强调平信徒的议题，这在承担使命方面至关重要，有助于参与社会、经济和传播生活，以及深入最艰困的地区。生命在那里受到威胁，许多人至今仍被排除在有尊严的生活之外。因此，书记表示，教宗将带给这个南美国家的是一份牧灵讯息，因为这是一趟牧灵和使徒访问，但首先是对教会的访问。阿根廷首席主教补充说，梁十四世教宗在不同场合，尤其是在枢密会议上，多次向我们重申了福音的喜乐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也就是在我们时代极为特殊的情境中，福音出传的核心地位。我们所处现代世界的挑战是回归本质，回归福音出传，并将它呈现为一项指明牧灵道路的鲜活事物。枢机进一步强调，自教宗梁十四世的宗座牧职开始以来，和平一词一直是特别强调的主题，表达了全人类和每个人内心的呼声，即渴望一种尊重人性尊严的公正和平。这和平源自友爱、团结、正义，也源自将把我们社会中最脆弱者、最贫困者置于中心。归根究底，这正是牧灵的定义，以人为中心，尤其是最无助者和最贫困者。博卡利克枢机最后表示，教宗必定会大力坚持这一点，并为我们留下许多值得继续省思和深入探讨的内容，使我们在他访问结束后仍能持续深化这个议题。这是每个人的任务，但尤其是主教们的任务。教宗的琐事以及他所展现的一切，都会在融入团体的这条旅途上对我们有所注意，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光照下关注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我也相信这些是我们为他十一月来访做准备的关键要素。我叫曾武延章，来自老挝的川矿省，目前在排雷咨询小组工作。排雷咨询小组是一个国际人道主义的组织，致力于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清除和销毁地雷、结束炸弹及其他未爆炸的弹药。3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老挝开展工作，帮助团体安全的生活，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我的祖国至今仍饱受50多年前那场战争遗留的未爆炸弹药之苦。曾武延章

样本新闻网讲述的见证，揭开了冷战时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了至少三个令人震惊的悖论。第一，就人口比例而言，老挝是历史上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国家，然而它的这段历史却很大程度上被世人遗忘。第二，这场冲突从未被正式的公开，由于无法公然对一个公认中立的国家发动战争，美国实施了一场大规模的轰炸行动，这场行动后来被称为秘密战争。第三个悖论在于这场战争持续至今的遗留影响，数以百万计的集束炸弹未能爆炸，据估计老挝全国范围内仍散落着约8000万枚未爆炸的炸弹，仅在2024年未爆炸的炸弹就造成了48人伤亡。这提醒人们，对于许多老挝人而言，皇家政府与巴特辽兵戎相见。与此同时，胡志明小道的大部分的路段都途经安南山脉，老挝因此成为主要的走廊，这个中立国随之正式成为冷战的关键战场。1964年12月，美国发动滚雷行动，这是一场未公开的轰炸行动，持续了将近10年。1964年至1973年间，美军飞机在老挝投下了超过200万吨的炸药，这就是秘密战争，一场在越战阴影下的冲突，其后果至今仍在影响着数百万老挝人民的生活。战争结束50多年后，爆炸物处理队仍在老挝各地的农田、森林和村庄中进行清理工作。光环信托组织的老挝项目负责人古里罗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该组织自2012年起在沙湾纳基省开展工作，人们至今仍在地下可能埋有未爆炸弹的土地上耕种，这影响了农业、经济发展和整个团体的日常安全。尽管近年来伤亡人数已显著下降，但依然有人死伤。除了排雷之外，光环信托组织还与当地的团体合作，教人们识别危险并安全的通报。古里罗讲述说，在某些区域，我们的团队单日内便发现多达100件未爆炸物，在将土地归还给团体之前，必须将每一件未爆炸物定位、挖掘出来并安全地销毁。同样的使命也驱动着排雷咨询小组。曾武延章表示，除了排雷行动，他们还提供风险教育，土地一旦被清理干净，家庭便得以复耕，团体可以修建学校和道路，孩子们能无忧无虑地玩耍。曾武延章谈到，我来自川矿省，那里是受未爆炸弹药污染数一数二严重的地区，我亲眼见证了这项工作带来的改变。我们每清除一枚未爆炸的弹药，就为一个家庭消除一份威胁，每清理一片土地，就为团体增添更多的安全、信心与希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刚果比特山达修女教导女性如何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上智孝女会的修女用了10年的时间，通过明智的母亲们项目，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妇女们获得他们的尊严。

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传统，但面对同样的困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妇女们每天都要面对金融危机、子女教育、家人的疾病以及缺乏知识和有关他们权益的讯息所导致的问题。为了摆脱这情况，并获得他们时常被社会否认的尊严，最好的方式是团结起来，相互支持。这是上智孝女会的比特山达修女十年前决定在基桑加尼市成立明智的母亲们协会的原因，为的是把城中淳朴的女性联合起来，不排斥、不分种族和宗教的帮助他们获得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比特山达修女讲述说，在他们中有天主教妇女，有穆斯林、耶和华见证人和新教的妇女，以及觉醒教会的女性。最初，他们不同意这个一同进步的选择。第一个组成的小组要求按照妇女们不同的宗教组成不同的小组。他们认为，在有宗教差异下无法一起工作。修女接着表示，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因为听了电视转播的讲道，我们明白所有的这些讯息包含了负面批评、煽动分裂、敌视和暴力。比特山达修女不是那种遇到困难就放弃的人，为了创造团队精神，她以过去她在加拿大进行的3年计划为基础。这个计划的路线包括研究和认识当前文化现实，以及注意所在环境中的思维方式，好能陪伴小团体中的人。修女说，如此我们能更了解社会强加给这些女性的不适的条件，与她们密切接触，也让我们证明和确定这些妇女的力量、才能、勇气、特性、爱是惊人的，她们是希望的携带者。那些作为母亲的妇女们在她们之间逐渐地建立了和谐，她们决定克服彼此间的差异，她们能够合作克服种族和宗教的差异，在关系困难的情况中寻找和平。妇女们体现出了一个强大的创意和主动的精神。比特山达修女评论说，单独一人，一个女性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与其他妇女团结起来，总能找到解决方案。

在比特山达修女推动的协会的支持下，基桑加尼的明智的母亲们很快地学会了一同工作。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组成小组，每组最多20人，培育课程有公民教育、女性权利、家庭计划、家庭收支预算管理等。实际上，经济困难是这些妇女们要面对的其中一项最大的挑战，她们需要发展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经济独立。第一个收入来源是生产和或者出售农产品。首先从木薯开始，修女说，起初若干小的小组购买木薯，将其制作成面粉或者所谓的 chikvang 奇克旺格，这是一种用发酵的木薯面团卷起来的食物，是刚果河流域传统食品。在木薯越来越稀少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整个女性团结互助的精神，这是在相互认识的第一阶段期间获得的。比特山达修女说，另一个小组承担了种植木薯并向制作奇克旺格的人提供木薯的任务。目前每个小组，现今大约有10个小组，大约由20来位妇女组成，都由自己的领导委员会来领导。该委员会监督货物出售的过程，母亲们也使他们的经济活动多。

合作者的支持。修女评论道，我可以说，我们设定的第一个目标，家庭要有食物，儿童可以上学，大部分都实现了。可是，我们的母亲们做得更多。修女最后总结道，真为这些女性感到高兴，感到鼓舞。她们不停地感谢修女们和修会。至于我们这方面，很高兴看到她们能够利用这个陪伴方式，逐渐地，她们不仅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同时也找到了她们的母亲的尊严。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10章9至10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为印度尼西亚地震深感悲痛，关怀所有受害者。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在信德光照下，不义无可忍受，教会寻求和平。教宗呼吁，愿在约旦河西岸停止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行。太平洋主教敦促谨慎对待海底采矿。教宗梁十四世得知强烈地震于8月15日上午在印度尼西亚造成的破坏，对此深感悲痛。截至本新闻网17日截稿为止，已知有53人死亡，135人受�伤，1.3万人流离失所。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恩德总教区克莱登总主教的唁电中，教宗保证与遭受这场灾难苦果的人，尤其是众多流离失所和受伤的人，在精神上团结一心，并与他们同在。此外，教宗也在教会和民政当局的人道救援工作上表达鼓励，为投身于救援和恢复工作的救难人员祈祷。教宗最后将所有亡者托付于全能天主的慈爱，恳求天主配降安慰和力量的恩典。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2: Et concepti de Spiritu Santo.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0: 谦卑低下和决心意志，这是常年期第20主日福音中克纳罕妇人的特质。

0: 这妇人坚持不懈地寻求与耶稣交谈，跟在耶稣身后，央求他治愈自己的女儿。教宗梁十四世八月十六日主日，在刚到尔福堡下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人诵念三中经，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谈论了这名妇女的信德。克纳罕妇人不属于犹太人，通常住在外邦人的地区。她执着地恳求耶稣，承认他是大卫的后裔墨西亚，信赖他必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教宗说，因着这妇人的信德，我们学到天主的餐桌是为所有人而预备的，没有人只配得到碎屑，因为每个人在天主那里都有一席之地。接着，教宗怀着信德的眼光看待当今现况，在这信德的光照下，不平等、歧视以及践踏太多天主儿女尊严的藩篱都变成不可忍受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身处在一个饱受煎熬、寻求和平的世界上。这个福音事迹的另一个教导是，在每一次相遇中，甚至是那些干扰我们计划的相遇中，都需要向天主渴望对我们说的话拉长耳朵，打开眼睛，敞开心灵。耶稣起初对克纳罕妇人的请求有所抗拒，因为他来到提洛和西东一带，可能是要找个地方祈祷并培育他的门徒们，同时他接受所见所闻的触动，履行他的使命。他最终对那妇人说，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教宗勉励道，教会今天也能因天主的化工而深感惊喜，在早已划定的界限之外传扬基督的和平。因着在良心深处施展威能的天主恩宠，得以预示教会的使命。此外，教宗也提到前一天庆祝的圣母升天瞻礼，邀请众人默观耶稣与圣母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连死亡也打不破的灵魂与肉身结合，即永生。这圆满保留给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如同每个主日提醒我们的那样，因为基督的复活不是过往的事件，而是让我们参与其中的新生命。关于克纳罕妇人的福音事迹恰恰展现出这点。在三中经祈祷活动结束之际，教宗问候了在场的信友和朝圣者们，上前降服婴孩，停下来与人交谈。最后，教宗回到下宫休憩，预计将于八月十八日周二回到梵蒂冈。教宗梁十四世对中东地区，尤其是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出现的暴力情况没有保持沉默。八月十六日主日，他在冈道尔夫堡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为此发出强烈呼吁。教宗说，我再次呼吁，愿在约旦河西岸不断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行结束。我迫切欲请国际社会竭尽所能，促使两国方案得以推进，以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接着，教宗提到将于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三日在意大利塔兰托举行的地中海运动会， 届时，非洲、亚洲、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将参与此项活动。他说，我祝愿这项运动会在该地区和全世界人民之间是和平与友爱的先知性记号。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也将参与这次赛事，预计有四名运动员参赛。最后，教宗问候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信徒，并提到在波兰西隆斯克地区佩卡雷圣母朝圣地的朝圣活动。教宗在问候波兰信友的同时，也为众多参与朝圣活动的人颁赐宗座降服。再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此类活动可以在不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情况下进行之前，谨慎的美德要求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太平洋主教团于日前发表的一份关于深海采矿的募函中表达了这一立场。该公告由太平洋主教团主席、关岛阿加尼亚总主教西梅尼斯署名，他同时也担任太平洋主教团联会的主席。主教们在信中表示，我们满怀敬意地鼓励所有负责深海采矿决策的人，以明智、透明、谦卑和对公共福祉的真切关怀来推进工作。他们指出，几个世代以来，人类为了维持经济发展而开采地球上的矿产资源，却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给我们共同家园带来的长期后果。太平洋的主教们指出，如今在该地区的商业性深海采矿似乎日益迫近。他们警告称，太平洋海底大片区域目前正被考虑用于商业租赁，其中包括美属萨摩亚周边3300万英亩的海域以及马里亚纳海沟国家海洋纪念园附近的区域。主教们还表示，这些事态发展促使各国政府、科学家、原住民团体、教会以及许多善心人士就海洋的未来以及他们将留给后代的遗产展开重要对话。主教们接着谈到，作为牧者，他们的责任是宣讲福音，并依照教会社会训导来审视这些问题。主教们阐明，历史教导我们，当科学对可能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行为之后果尚无定论时，智慧要求我们秉持谦卑谨慎，并在祈祷中加以分辨。这些主教指出，深海仍是地球上人类了解最少的生态系统之一。正如科学家们承认，关于深海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关系及其长期恢复能力仍有许多未知之处。因此，主教们警告说，今天所做的决定可能会带来难以逆转的后果。主教们坚持认为，当切实可能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时，缺乏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绝不应成为不够审慎的形式的借口。主教们表示，谨慎的美德并非进步的障碍，却能使真正的进步既服务于人类又服务于受造界。他们还强调，教会并不反对科学研究或负责任的经济发展，相反，教会呼吁我们确保技术进步 始终尊重人的尊严，保护受造界的完整性，并服务于公共福祉。最后，太平洋的主教们祈求基督为领导人赐下智慧，向团体恩赐勇气，并祈愿圣神引导众人做出基于真理、正义和爱德的决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控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日常生活中控制操控实例，然后探讨要控制操控的动机，最后探讨控制操控的影响。当我们烘焙一个蛋糕时，想完成一个美味且点缀美丽的蛋糕，若要成功，必须要按烘焙蛋糕手册的指导，且要按蛋糕分量的大小，控制烘焙炉的热度和时间，不然后果不是我们期望的理想制成品。然而，珍妮却选择不要跟随制作指导，按他的喜好想法进行，结果烘焦了，他的制作品成了不能进食的碳化物。放学了，学生离开校门时，必须要按次序的安排步出校门离去，不遵守者会被记过责罚。乘搭公共交通需要排队轮候，若有人想不守规矩，想插队，也许有人会出言阻止，但立刻会有人投以不满的眼光，注视那想插队的人。某些工作场所要求员工抵达上班时要打卡为记录，有些工作人员虽然不满，但仍要遵从，因为那是公司的规定，不得不遵守。以上的例子都是日常生活的事实，这些事实指出，不论是个人的、社群团体的、公共场所地方的，都有统一的现象，就是控制。然而，控制不仅是为了维护生活各方面上的秩序、规则，更是与人格与信仰成长有密切关系。在心理学中，控制广义上指的是影响自身、他人或环境的能力，这能力是人类如何应对环境。要了解控制是什么，心理学的理论提出要从控制的轨迹去了解。控制的轨迹可分为一内控型，就是人相信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这是与更好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二外控型，人应对环境、人际关系的情况变化。控制被称为感知能力，这能力是让一个人对自己实现预期结果能力的主观信念，这可以减轻生活的压力。认知与情绪控制能力是能调节自身对特定情境的想法、冲动和感受的能力。总括而言，控制能力是人对自己的情绪、认知、行动的调整，实现他对自己期望的结果，同时也是人对外在环境、人际关系的应对、互动，得到并满足他的理想利益和需要。认知控制的同时，要知道控制的隐藏本质，那就是操控。控制是指明确运用权力来指导行为、执行规则或维持秩序，而操控则是一种隐藏的、欺骗性的策略，用来影响他人的行为、情绪或思想，以谋取个人利益，常常使他们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行为。控制是人可以对自己及对他人、环境互动的能力，操控则是人要对他人 影响他人的行动。
1: 为什么人要操控他人？探讨操控前，且看一些具体的生活实况。雪姨是一位单亲的母亲，因性格问题与丈夫离异，独自抚养儿子。儿子长大了，结婚成家了，雪姨与他们同住。开始同住时，儿媳儿子与他相处很好，但好景不长，雪姨三天两头会抱病，身体不是这样不适，就是那样不好。每次她感到不适时，儿子无论怎样忙，都会抽空陪她去看医生，到医院检查，可是都诊断不出她的生病原因。她的儿子也感到很困扰，不知道如何处理母亲的情况。再比如，数年前在教会团体中，祖迪认识了艾娟，他们两人谈得很投缘。不久，祖迪不断地主动提出两人出游、进餐、逛商场、看电影等。开始时，艾娟都欣然表达接受约会，但次数变得很频繁，消费逐渐增多，艾娟想拒绝了，但祖迪就会说他不够朋友，说他小气，也说一些人身攻击的话。艾娟心软，也可怜他，真的没有办法甩掉祖迪的纠缠。我们再看小吴的职务是中层主管，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也不少，然而小吴的学历不高，工作能力一般。当年他是靠着关系走后门得到的工作，他为了要守住他的主管工作，对那些工作能力比他高的人，利用他的职权和小聪明，诸多发难或向上级打不真实的小报告。对那些工作能力比他低的，他就以权威去命令支配他们。最令人不服的，他要求他们每月要交保护费，不然他们会有被解雇的危险。因没有渠道可以告发他的不合法的行为，很多在他管辖下的员工都敢怒不敢言。志豪从小身体瘦弱，因为他是数代单传的男孩，加上祖母的重视宠爱，他的母亲非常注意他的健康，常准备特别的膳食，很多时候是他不愿意接受进食，那时母亲便对他说，这是为你好，他不得不就范。从上述操控的案例，都可以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可以发生在家中、工作场所、团体、学校等。操控是可以发生亲密人际关系中，也可以发生在疏离的人际关系中。事实上，操控是日常生活无可避免的部分，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操控控制的本质，从而把操控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人们想要控制他人，根本原因往往源于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焦虑，试图透过掌控外部环境来获得安全感。动机可能是焦虑与缺乏安全感，无法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借由限制他人来降低自身的恐惧。再有就是不稳定的自我价值，需要他人的顺从或认同来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恐怕失去在亲密关系和职场中，控制行为常被包装成我是为你好，本质上却是害怕被抛弃，害怕失去重要的关系，因此用强硬手段将对方留在身边。再有就是 追求权力与优越感，渴望达成个人目的，并从主导关系中获得掌控权，借由决定他人行为与选择，控制者强化自身的优越感与重要性，转嫁自身的情绪责任，无法稳定自己的内心，转而要求别人改变来让自己安心。再有就是不稳定的自我价值感，许多控制者缺乏自信，需要依赖别人的顺从与认同来肯定自我。只要事情不如己意或对方不听话，他们就会感到被否定，进而产生怒气。为了对抗焦虑与无力感，控制者会感到极度的恐惧，透过掌控他人，他们能暂时缓解内心的焦躁，让自己感觉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再有就是极度渴望权力，借由决定他人的行为与选择，控制者能强化自身的优越感与重要性。操控影响着哪些方面呢？当人被操控时，人们都会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无力与窒息感，他们的行为、情绪或选择都受到外力的主导，他们会觉得自己像个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失去了自我掌控权。这种心理状态通常伴随着焦虑、退缩、自我怀疑与价值低落，会不断地检讨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甚至为了迎合对方而忽略自我的真实需求。他们会感到窒息与精疲力尽，为了维持关系或避免冲突，压抑真实的情绪，并且感到无力与失去方向，即使想反抗，也会因为对未知或后果的恐惧而选择继续服从。现在我们可以检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控制者或是被操控者呢？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操控控制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日常生活中操控控制实例，然后探讨了操控控制的真相，最后探讨了控制操控的影响。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控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